怒，欠计算计还不来。东阳在河南虎贼乐，会饮徐以三百病。宋公子咱来就出城，将军酒杯莫停，将军酒杯。行军问我侧耳听，中断断不会，但长醉无不醒。古来善人皆寂寞，唯有饮者有情。城防使杨行的斗酒时间自缓许。今年何谓年少前，继续孤许对君酌。无办法，千金求。哭儿叫万酒，与儿同叫万愁，与儿同叫万古愁。继续孤举对君酌，无万酒。